0: 每个人心底都有一泓星梦，晴时清风吹起，长波十里；雨时黑云翻墨，白雨跳珠。如果可以把时光折成一只小船，乘一只长篙，悠悠荡进湖里，寻一寻梦的入口。心如繁花，梦里天涯。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人间清秋最动人的风景，藏在东北边境的山水烟火里。9月18号到23号，邀你共赴东北边境秋之旅，六日双飞之约，绰号全程相伴同行。自南京飞往长春，动车奔赴延吉边城，一程兼具神山圣水的辽阔与朝鲜族小城的温婉。登龙虎阁远眺三国风物，逛民俗园探访百年朝鲜族古居，沿九溪听泉木栈道漫步原始林海，牵手挖人参，留存一整个长白秋意。深入长白山北坡秘境，72道弯道直达天池，长白瀑布、巨龙地热温泉、林间漂流尽数收录。温泉旅居，室外汤池拥漫山红叶，暖意漫过肩头。长春伪满皇宫。

0: 小巷，豆浆油条，到处香气飘，带着梦想启程，能量满满去奔跑。大人小孩都知道，加油更精彩，发光，趁现在，相约好时光，天天向上。
1: 九点钟之后，谢谢有你继续锁定收听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相约好时光，问候各位上午好，我是朱浩，未撇朱日天浩，邀请你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登录大蓝鲸 APP， 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可以搜一下我的名字，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底下我们直播时段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也会及时出现，记得赶紧进来，快乐报个到，点个赞，评论留个言，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新鲜事儿，有什么样的经典时光金曲让您听了特别有感触，可以及时的告诉我，我会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帮您及时传递。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大蓝鲸上面跟朱浩相关的很多的音视频信息，只要搜朱浩的名字，底下也会出现我的晨读时间、文艺有意思还有浩问等短音频专辑，可以免费订阅锁定收听哦。来听，这是谁为我们歌唱什么歌？

欢迎步入晨读时间。你好，我是朱浩。生活里有很多人热衷于交际，去追逐推杯换盏的热闹，但是也有很多人喜欢独处，不去理会尘世间的喧嚣。有很多人看似风光无限，身旁朋友成群，但比谁都寂寞。但是也有人看似沉默寡言，好友寥寥，灵魂却格外自信丰盈。太过热闹的生活是会让人迷失的，与其忍受热闹之后的空虚，不如独自享受冷静中的充实。就像叔本华说的那样，只有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才可以完全成为他自己。的确如此，而那些没有太多朋友却依然活得很自在的人，大多是不喜社交专注于提升自己的人，灵魂丰盈专注于自身热爱的人，那些感情干净专注于长期关系的人。作家周国平说，独处不是与世隔绝，而是为自己保留一个开阔的空间，一种内在的从容，在可支配的时间里不断靠近理想中的自我。法国科学家约翰·法伯曾经做过一个

毛毛虫实验。他先是在花盆的边缘放了几只毛毛虫，让它们首尾相连，同时在直径约15厘米的花盆中心放了一些毛毛虫特别爱吃的松针。由于毛毛虫具有跟随的习性，始终是一只跟着另一只，所以它们一直围着花盆转圈。几天之后，

下，大家都说像小婷这样的人在单位根本就吃不开，也很难在社会上生存。可是小婷干了不到一年辞职了，因为她不仅通过了一个重要的考试，还进入到了一家有名的律所。

贵的城市，斑驳的明城墙和大片的法国梧桐，秦淮河畔的六朝烟水和365天不间歇的展览与演出，复古的民国建筑和

九点半之后，我在这里继续陪伴你，边走边听，相约好时光。我是朱浩，问候各位上午好。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感想想要来抒发，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NE 互动直播间里头，我们及时互动交流咯。来听九点半之后的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呢？

切，而且呢还非常的感人。好啦，这就是今天的哆来咪，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呢就是七步诗。这首诗呢在我们的学习当中啊，可能很小很早就会接触到这一首诗，那么今天有没有为你

呢，其实风筝虽然简单，但是它就启发了人类的飞行梦。比如说莱特兄弟发明飞机的时候啊，就做了好多风筝还有呢滑翔机的实验，研究空气到底是怎么去流过这个翅膀的，怎么产生的升力呢，最后啊才发明了第一架飞机。现在的飞机啊，直升机、无人机飞行的基本原理其实和风筝是一样的，都是利用了空气的升力。那么除此之外啊，除了飞机还有好多东西是和风筝有关的，比如说跳伞运动、滑翔伞还有翼装飞行都是从风筝发展而来的。现在呢还有人发明了像风筝发电啊，用大风筝在高空发电，不是大家说到那个海边的啊，这个像三个叶一样转动的啊，这种风力发电，它说到的是风筝发电。大风筝在高空当中发电啊，也挺环保挺便宜啊。小小的风筝呢，看起来日常生活当中呢是一个小玩具，但是它背后的科学却推动了人类航空事业的发展。所以下回啊，再放风筝的时候，大家可以仔细想想，这里面的学问可真是大了呢。不过呢，说到放风筝啊，小月姐姐呢倒是有一个小小的提醒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比如说在户外放风筝的时候呢，因为风筝线是非常细的，有很多小朋友会在空旷的场地上啊，有很多人的情况下呢，就会啊，比如说奔跑啊，甚至有人骑着这个小自行车啊，在这个场地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注意啊，在放风筝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刮到人，甚至是在人群比较多的地方疯狂的去奔跑，很有可能这个风筝线啊，会比如说把小朋友给绊倒，或者说是因为风筝线非常的细嘛，在非常快速移动的时候，可能会把人来割伤啊，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其实每年到了放风筝比较多的时节的时候，我总能看到这样的新闻啊，有一些大风筝在放的时候呢，包括风力比较大的时候，一下子可能瞬间就会腾空而起，所以呢，这个力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大家一定在放风筝的时候需要注意呀。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大陆企业的庄严承诺。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于唱起这种反串的这种角色来啊，女生的那个声音出现的时候就别带一种风味来啊、嗯、就感觉这是昭君正在向你婉婉诉说的感觉。
1: 没错。
0: 嗯，那么这一首组诗呢，咏怀古迹五首，其中的第三首啊，其实就是借着什么呢，咏昭君村来怀念王昭君，然后抒发着作者自己的怀抱。 诗人呢是有感于王昭君的这种遭遇，然后寄予了自己非常深切的同情在这首诗当中啊。那么同时呢，也表现出了昭君对于故国的思念和怨恨的这样的一种情绪在其中。但是呢，也赞美了啊，这昭君虽死，但是他的魂魄依然要归来的这种精神，从中寄托了诗人对自己啊、自己的这种身世以及爱国之情。所以呢，全诗的一个叙述呢，还是非常的明显的，而且形象也非常的突出，寓意呢也非常非常的深刻。
1: 咏怀古迹五首是唐代伟大诗人杜甫在唐
2: 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3: 六更晨曦心上流，
2: 咦，是小星星啊，
4: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5: 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0: 好啦，知道不知道的时间，咱们一起来探索生活当中的那些小秘密啊。各位小朋友们啊，这个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一起来探秘了。生活中还有动物世界或者是大自然当中就很多很多啊存在的小奥秘，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揭开它。
1: 来看到啊，为什么变色龙会变色啊、嗯、它叫变色龙它能不会变色吗？
0: 嗯，你说到这个变色龙啊，其实我发现自然界当中有很多的小动物啊，这个他们就会根据这个接触到啊，一下子变色也好，或者是这个可能大部分都是变颜色，然后呢运用这种方式来保护自己。
1: 其实有的是保护色，那有的其实动物界有很多伪装大师，比如说枯叶蝶之类的这种动物，你会发现
0: 落在树上就看不出来了。
1: 对，他们会跟树啊或者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还有一些。

0: 吗？对不对？
1: 我前两天其实看到了一个这个小视频，当时大为震撼啊，就是一个这个人啊拿着食物，然后去喂这个马上要靠近的一个乌贼应该是，然后呢突然间他就是会变色，然后变出了一个很接近人脸的颜色样子，我突然间觉得哎有点吓人啊，但是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神奇。
0: 对啊，其实说回到变色龙啊，它是动物界的伪装大师，它改变颜色的本领它其实不是逗人玩，而是它的超级生存。
2: 战国时的洛阳人，字季子，兄弟五个人当中排行是最小的，他的四个哥哥都读过很多书，后来都成为了游说之士。他像哥哥们一样到秦国去游说，意在说服秦惠王实行连横之策，以兼并六国统一天下。开始的时候秦惠王热情地接待了，在问了几个问题之后，发觉他的学问也不怎么深，很不客气地就直接回绝了他。秦惠王语意双关地说，小鸟的羽毛还没有长丰满的时候是不能高飞的，再努力个几年，等翅膀长硬了再请教先生。苏秦受了冷遇，仍是不死心，一连给秦惠王写了十封信，秦惠王却始终不肯用他。苏秦又到另外几个国家游说，出游了好几年，依然是没有任何成就，只得扫兴而归。哥嫂和妻子笑着对他说，如果以为做游说家只需要动动口舌，而不需要掌握丰富的知识和学问，那就错了。你不思进取，学问不多，怎么能给人家献策呢？他听了这番话，感到十分的惭愧和懊恼，懂得了无论做什么事儿，没有真才实学，那肯定不成。从此他闭门不出，也不见客，发奋读书，尽快地使自己的羽毛丰满起来。苏秦每天伏案苦读到深夜，常常是困得在书桌上睡着了。后来他夜间读书的时候，就用绳子将自己的头发吊在房梁上，如果瞌睡脑袋一下垂，绳子就会揪住头发把他给痛醒。读到半夜

0: 大家好，我是古天乐，请大家多多收听江苏文艺台，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1: 真热爱不装腔，
0: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文艺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肖。我们很多的时候啊，愿意走进剧场去欣赏舞台上的悲欢离合，但这其实不光光是属于剧本的光影世界，也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现实生活的一个映照。那么今天在我们的文艺会客厅呢，我们有请到的是江苏省戏剧文学创作院的青年编剧王静怡，欢迎王老师。
3: 大家好，
2: 做客我们的文艺会客厅啊，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打开编剧的世界，看看我们经常讲的一句话叫做生活是最好的编剧，看看一个编剧眼中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先来跟大家去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吧，当初是怎么样选择了这样的一条编剧之路呢？
3: 其实对我来说这个东西是一个意外。对，因为当时呢，我是属于一种纯粹的从众心理，就是高三的时候，我们的班主任就会说啊，你们作为文科生，最好能给自己多一条路的选择，所以我们大部分的同学都报了一间文，然后是我的同桌怂恿我说，你也报一下吧，你也报一下，所以我也就报了，就是一间文这个东西。但报了吧我又没考就说也不能浪费吧，正好看到南京大学它有戏剧影视文学系的这个招生，所以我就去，这是他我考的唯一一个艺术类的学校，就是他的这个专业，然后就莫名其妙的被录取了。然后后面就莫名其妙的在南京大学学了7年的编剧。
2: 明白了，所以一个编剧之路的起步就一开始就很有戏剧性。
3: 对。
2: 那我想要了解一下，从一开始的所谓的莫名其妙的开始，到慢慢慢慢，然后开始上这个专业的课程去来学习，去来了解，最初对于编剧这个行当的印象是怎么样的？
3: 我最初以为编剧就是自己干自己的事儿。因为我是非社交型人格，就是我是一个 I 人，我特别喜欢自己一个人待着，所以我觉得，哎，这正好，我写我的，你别管我，然后我写完了之后就给你就好了。后来我发现好像不是这回事儿。
2: 这个可以跟我们展开一下，因为其实在很多人的这个印象当中就觉得好像编剧就像您说的是有自己的一片小天地的，对吧，接到了一个创作的一个任务也好，或者是自己有一个创作的原点也好，然后开始关上门拉上窗帘，把台灯一开，好了，开始写稿子了。写完之后把稿子一交，然后就是坐在剧场的观众席里面欣赏自己的作品了。
3: 对，
2: 我们好像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但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很多繁琐的事情。
3: 是的是的是的。
2: 大概
3: 其实如果这个东西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比如说是我自主的想要去写一个什么东西，那可能前期确实就是像我们说的这样，我只管坐在房间里写我的东西就好了。但假设它是一个违约创作，那首先我就要去听取我们院团方或者甲方的意见，他们有一些什么东西是必须要表达的，或者我的方向要往哪边走，那我再进入我的创作。创作之后，当我拿出一个成型的剧本，我会就是会有很多轮很多轮反复呢。我们是一个独立的，就我们只有戏剧影视文学系，我们没有表演系，没有导演系，所以当我们的剧本写出来之后，我们会自己上台去演，但毕竟不是专业的，我没有走过一个专业的剧组流程，所以我当时毕业的那一年我写了一个剧本，然后投给了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他们就选中了这个剧本去做新文本孵化。在那个剧组里面，我是感受到了一个剧目制作的全流程，而且当时我还觉得人家麻烦，因为导演他非常的尊重文本，他哪怕改我一句词或者调一个顺序，他都要跟我来说。我当时心想，你烦死了，
2: 你改呗。
3: 对呀、然后现在想想，这样人家真的是完全的去尊重编剧的创作了。然后当就是这个戏演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哪怕观众觉得他哪里不足，可是对我来说，我非常的满足，因为他把我的剧本完整的呈现在了舞台上，而且那个戏里面的制作人

0: 人到现在都是我非常非常好的朋友，他是一个大艺人，我从认识他那一年到现在都是他的玩具。我们到现在都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然后我们之前那个手机上不是会有一个就是那种每天确认你还活着不活着的那个 APP 吗？我们就是他会把我的邮箱留成他的紧急联系人
1: 啊，
0: 就我们就有的时候还说呢，说万一这就是以后发生了什么不测遗产都留给你，就已经在一个项目中结交到了这么好的朋友，我觉得是很难得的。这个在后面的项目里面其实也是比较难的。
1: 是一个很纯粹的状态。
0: 是的。
1: 不光是在舞台上大家有一个很默契的合作，很精彩的呈现，在生活当中也结交成了非常非常关系密切的好朋友。
0: 是的。
1: 接下来我想问一问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演员在做创作的时候要去观察生活，要去采风，那作为编剧的话可能更是这样。演员他可能非常明确，比如说我接到这个剧本，这个角色假如说是一个摄像师，那他就很明确的去观察摄像师这个工种他的一些日常，但是有摄像师的存在就证明这个剧本里面有万万千千的工种。
0: 是的。
1: 对于一个编剧来说，如此繁杂的这个观察怎么去来完成它？
0: 有两种，一种是直接经验，一种是间接经验。现在其实我们更多的由于一些项目周期或者时间的原因，间接经验会多一些，比如说看视频，看过往的作品，去看这些比如说摄像师，我们会看相关的一些传记，他个人的一些采访，这些是我们所获得的间接经验。那其实直接的呢，我们也会去比如说观察，我就跟他跟一天，就是我怎么样去把这个人的一些语言啊、动态啊捕捉下来。我们是其实很希望去做这样的工作的，但是现在往往是没有这样的机会的。因为一个比如说我们摄影师，我在观察他的同时，我要观察他跟录像师、跟录音师怎么说话，跟导演怎么说话，跟他的拍摄对象怎么说话，然后这些人给他的这个反应是什么样的，这其实是一个整套的流程。但是现在其实确实我们的这个剧本创作中是比较缺失这一环节的。
1: 因为创作周期可能被无限的压缩了。
0: 是的。
1: 所以就导致这个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小小的怎么讲这个遗漏的环节。
0: 是的。
1: 但是其实另外一方面，就像您说的，间接的经验

0: 放松，你为什么要给我上价值？
1: 嗯，
0: 那作为一个名编剧，我们在做不同的作品之后，他都会有一个作为创作者的一个创作的意图或者说是目的。
1: 嗯，
0: 您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希望或者是期待呢？
1: 嗯，如果是主题性创作，那这个主题是必然存在的，他最后讲实话肯定会拔高那么一下，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但如果说从我个人创作来说，我并不希望观众觉得我在表达什么东西，就是你只要进来看完了这个戏，你觉得怎么想是对的你就怎么想，你哪怕觉得这个戏烂死了我觉得也无所谓，就我可能会传递说我自己

0: 的一个职业，您怎么看待 AI 这件事情？
1: 我接受它。而且如果它让我丢掉了我的饭碗，就是我无能。但是就是不要过分的去依赖它，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当我们到了就是我们需要写一些就是怎么说呢，已经比较熟的东西的时候，你可以去借助 AI 去帮助你完成。但是如果从一开始你就去依赖它，你就不会知道什么是语感，什么是戏剧结构，台词到底是怎么出来的。因为再好的 AI 它出来的还是一股机器味儿，它没有人味儿。所以就是最好开始的时候不要用它。
0: 那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它为什么出来的这个东西它始终和人类写出来的东西有一个质感上的差别，就我们说不出来好像哪里具体的说是有区别，但是就感觉不对。那从一个艺术创作者的角度，您会去思考这个问题吗？它的差别到底在哪里？
1: 我觉得是它就像我们写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写电视剧这种东西，它是有一个编剧组的，往往它出来的是一个综合的意见，大家最有个性的部分都会被抹杀。AI 就是这样子的，它出来的每一句词都是综合了同类的话术或者剧本出来的那个最优解，所谓的最优解，它没有瑕疵，它没有感情，它不会说根据你本身的这个人物在剧中的人物性格量身定做这样的台词。当然了，你如果愿意花时间无尽的跟 AI 聊我这个人是怎么怎么样的，他平时是什么什么，你跟他说1000字的人物小传，他出来的那个或许能贴近你人物的语言，但有这个时间，我自己已经写完了。
0: 就始终把它作为一个工具去看待，
1: 是的，
0: 其实可以拥抱它 的。那我很好奇的就是，作为一个编剧，就是如果说你看你身边很多朋友每天都在刷一些这个 AI 的小短剧，我不知道这个王老师有没有这个刷到过那种什么水果角色的那种小短剧，很无脑的那种。然后大家都在看这些，然后像我们刚才聊到的、推荐到的很多的经典的作品，反而被忽视掉了，或者说这一个很棒的一部电影，它上映了，票房非常非常惨淡。会有一种内心的小小悲哀吗？
1: 会，会有，但是也没有办法。就是要相信喜欢他的人一定是存在的，戏剧存在了几千年，一直说他要消亡要消亡，到目前为止他还活着，那就代表着还有人喜欢他。如果说有一天我们想要留存的这些东西它真的就消失了，那只能说我很骄傲我曾经看过。
0: 就如果到那个时候，然后这个发现王老师还在写剧本，但是那个时候大家已经觉得哎呀，这个很难得找到一位还在手搓剧本的老艺人，会有一种落寞感吗？
1: 哇，那我不是赢了。
0: , 笑到了最后。
1: 对啊，那我都能手搓到那个时候，说明我前面过的还能过下去。
0: 那你觉得那一天会到来吗？
1: 我觉得不会，因为大家现在其实已经开始反思什么样的东西是可以用 AI 的，什么样的东西我们是人力就不能替代的。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个精品的门槛，你 AI 没有那么容易跨过去的，尤其是在戏剧舞台上。或许像这个 AI 短片啊，我们最近比较火的什么丧尸清道夫这种，它看起来特别的牛，它确实在技术上面有非常大的飞跃，在经费上面有特别这个少的投入。但是舞台上谁愿意去看一个假人演戏啊？我们肯定是真人对真人来做嘛。那在这种情况下，我想戏剧说不定活得比电影还久一点。
0: 就是真实永远是最打动人的，
1: 是的，
0: 也是任何的这个科学技术的手段无法去代替的一件事情。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关于您自己的一些创作的经历、创作的理念等等等等。那最后我想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那个问题，就说当时是感觉一个莫名其妙的状态进入到了编剧这个行当。那如果让现在的您给那个时候的您然后捎去一句话的话，您会选择对当时的自己说什么？
1: 多看点书吧，现在像个文盲。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江苏省优秀。

0: 广播栏目，江苏广播名牌节目梨园漫步，
1: 观影圣地，流龙之气的梨园漫步。
2: 关注梨园动态。
3: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国家大剧院为您做现场报道。
4: 现在是在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演出现场，
2: 倾听名段欣赏。参加戏迷擂台，展现票友风采，
5: 人逢喜事精神爽，
1: 梨园大舞台，
6: 戏迷相听你。
2: 会传统精华，展戏曲神韵，戏迷小天地。

好，谢谢我们戏剧南京戏友会的小合唱《玲珑女》。接下来我们有请南京赵志刚乐迷沙龙的朋友们演唱一段越剧大联唱，大家掌声欢迎。

0: 谢谢四位引派优秀传人、业余传人的演唱。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精灵护具沙龙的旗舰演唱一段护具，大家掌声欢迎。
1: 啊，请让我代表精灵护具沙龙在这里衷心的祝愿我们梨园漫步越办越好，越办越红火。
0: 谢谢。

0: 对不起、啊。哎呀，
1: 看来这个碟片呢，今天呢没有难倒我们的旗舰啊。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我们西剧南京戏友会的沈杰演唱一段西剧《嫁西》，来，掌声欢迎。
2: 首先，我很高兴今天迎来了这个梨园漫步的十周岁啊。我也代表我们西剧戏友会衷心祝愿梨园漫步越办越好，越办越红火。

0: 好，谢谢沈杰的演唱。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南京中山昆曲社的徐丽梅、田英演唱一段昆歌《春江花月夜》，大家掌声欢迎。
1: 啊，首先，代表我们南京中山昆曲社和去年成立的中山昆歌昆艺发展中心，向我们的梨园漫步十周年表示祝贺，向我们各位各个票房的票友们，大家问好，谢谢大家。

数百亿。

0: 好，谢谢我们熊猫电子京剧智友会的赵文林和扎根深的一段现代京剧精彩的演唱。那么下面呢，我们有请南京熊猫电子智友会的会长邵有禄来演唱一段京剧海港选段，装不完卸不尽的上海港，掌声欢迎。
1: 真是个

工，坐上高去两万担，有什么托起？

好，谢谢。可以说今天呢，是我们的新朋老友欢聚一堂，来庆祝我们梨园漫步10周年的生日。其实啊。

0: 谢谢高建芳，一段非常好听的一段孟丽君选段啊。接下来吴桂兰演唱一段洋剧《卖油郎》选段，大家掌声欢迎。
1: 我首先祝贺我们这个梨园内外漫梨园漫步节目成功开播十周年，并且呢六次能够获得名牌栏目。其次呢，我衷心地希望我们梨园漫步的这档节目能够成为我们广大戏友的大花园。谢谢。

0: 谢。
1: 好，谢谢我们的吴桂兰女士的一段洋剧的唱腔。接下来我们有请周丽女士来演唱一段越剧《打金枝》，这是南京青年业余越剧团的一位优秀的票友，有请周丽。
2: 感谢各位。首先呢，我代表我们南京青年业余越剧艺术团，恭祝这个梨园漫步栏目十周岁生日快乐。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南青院呢是一个年轻的团队，我们团里的团员呢都很年轻，我们要学习的地方还很多很多。
3: 人生如戏，昆曲在唱戏，也是在唱人生，只不过昆曲唱得温婉，将人生的酸。

音乐梦工厂，老歌情怀。我们来听听作者陈雄在这本书当中所写的，也是本书当中的第一篇，板砖送来的邓丽君。1978年，我刚刚上班，那年北京人头一次见着了合适磁带的收录机。记得那年疯狂的人群，为了能够在东风市场啊，也就是如今的新东安市场，买到一个合适收录机，早上4点就在市场门口排上队了。虽然这种场面在那个时代并不算罕见，但要说是为了买个大件电器起早排大队，这在北京还是第一次。那是个寒冷的冬天，我和姐姐起了个大早，摸着黑穿上了军大衣，带着小马扎悄悄地溜出了家门。当我们和几个朋友一块玩了命似的骑车赶到东风市场一看，傻了眼了。市场门口聚集了至少有1000余人，差不多都是火糙火壮的老爷们儿。这离开门还有4-5个小时，人们被冻得不停地跺脚搓手，几个女孩则抱在一起拢住一丝暖意。人群中绝大部分都还没有见过那收录机长得什么样，人们在猜测着揣摩着。哎，那收录机倍儿小，那叫一个秀气，磁带也就是俩火柴盒那么大，那动静啊隔着一个足球场都能听得倍儿清楚，大小啊跟板砖差不多大，放军挎里啊正合适。哎，不可能，你见过吗？我们单位那台录音机跟话匣子那么大，跟玩魔术似的。嘿，怎么说话呢？我向毛主席保证，也就那么大，而且还倍儿轻。你别爱信不信哈，我告诉你吧，我爸是局长，我什么没见过呀？这玩意儿啊，算什么呀？局长？局长在外地算什么呀？在咱们这儿，撒把钢镚低头捡的准是局长。哎，找抽呢？人们议论纷纷。9点钟，东风市场的大门准时开了，人们从南北西三个门同时涌向了电器柜台。那年头所谓的电器柜台也只不过是2-3尺柜台，远远的比不上现如今的家电专柜。等到身单力薄的我挤进门去，距离电器柜台起码还有20米，这队伍早就变成肉酱了。市场的工作人员大声宣布，只有200台哈，排不到的请回吧。废话，我白起那么早，都那么半天了。我从姐姐的手里要过了钱来，看来不加塞儿是没戏了。身体单薄有单薄的好处啊，我一猫腰就奔下三路去了，3挤2挤的我就挤到了离柜台2-3米的地方。我使劲儿地伸直了腰，后面的人立即把我贴到了前面的人身上，我被挤得只能够喘半口气，幸亏给我留了这半口气。1个小时之后，我被挤到了柜台前，什么话都没说出来呢，售货员就从我的手里抢过了钱去，塞给了我一个不大的盒子。我也不知道该问点什么，也没等我问点什么，我就被急红了眼的人们给扒拉了出去。抱着那个盒子，我就如同抱着个刚刚请来的金佛。一路上我和姐姐生怕露富让人给抢了，都没敢看看那收录机。我们飞一般的回到家，又如饥似渴地打开了盒子。真的就像那个人说的，收录机只有板砖那么大。我们经过一番认真的研究，终于把随机赠送的磁带准确地捅进了那个盒子，而盒子里瞬间飘出了一位女歌手的靡靡之音。你问

虽然听这个叫邓丽君的歌听了那么多，但是我要说最喜欢听的还是月亮代表我的心。也许是因为那会儿正是谈情说爱的年纪，对那类情歌特感兴趣，搞对象时嘴里就会不由自主地轻轻哼出轻轻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而身旁那位

0: 内心越要灿烂。一成不变的日子里，要给自己一些小小的馈赠。在转角的咖啡店坐下来，去24小时不打烊的书房消磨一晚。周末赴一场话剧或是画展的约，每周给自己订一束快递上门的鲜切花。用心经营，平凡的生活就可以有盎然的意趣。文艺就是每一天。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3: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4: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5: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7: 是一群长不大的孩子，梦想着终日徜徉在一片音乐的海洋，坐拥沙滩，浪花朵朵，静静聆听风的声音。风从东方来，
8: 和空气一样，带着我们回到从前，让我们重新捡浮石那时的心情。不过我们要提到的老歌却也并非只是深藏在记忆中，时间是够久。

0: 有了，但是我们还在一听再听，听着它早已经没有了过去那个时代的印象。老歌值得反复回味，老歌经久流传。风从东方来老歌系列专题，子君半点回来继续和你听听那些老歌，那些故事里的歌。
1: 传递民歌知识，讲述民歌故事，书写民歌传奇，歌声中的故事，娓娓动听，声声传情。

听着邓丽君的歌，然后慢慢地了解到更多有关于港台，也终于萌发那样一个心愿，有一天我们去到那遥远的地方去看一看，看看那个美丽的宝岛，看看那曾经影响

0: 哎呀呀，抓紧拍完，下一个网红观景台还得赶过去呢。
1: 一路都在拍照片，反倒没静下心好好看看这儿的景色。
0: 哎，等等，先别吃，让我再换几个角度拍几张照片，调个滤镜。这条朋友圈氛围感就到位了。
1: 光顾着摆拍修图，饭菜都放凉了，反倒没好好品尝味道。
2: 书本摆整齐，光线调好，拍张照打卡。哎呀，今天的学习就算完成。
0: 你才刚坐下，怎么拍一张照片就宣告结束了？
1: 发动态记录一下，好歹证明我来学习了。
3: 不知不觉间，打卡成了很多事的终点，旅行追逐热门点位，句子
4: 乘琵琶穿行采莲溪流，向山间漂流闲去，连住温泉主题酒店，泡天然火山暖汤，揽层林秋色，消解一路风尘。韩式火锅、炭火烤肉、东北铁锅炖、乌拉火锅轮番品尝，全程高品质住宿，全线景点门票、景区交通全部包含，旅途省先无忧。报名热线025-6816-8059或025-8465-2741，趁秋光正好，奔赴北境浪漫山河。

0: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文艺会客厅。
5: 北京时间17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6: 正在参与湖南路的一个这个项目，这个湖南路这条路也是大家特别关注，有特别有记忆的这样的一条路，所以现在呢，我们正在参与这条路的它的一个提升工程，也希望亮相之后得到大家的认可。
7: 刚才在节目开始，当我知道这个信息的时候，我非常激动，因为可能有很多人跟文飞一样，来到南京，我是在南京上大学的嘛，然后我来到南京的第一站就是直奔湖南路，当时记忆犹新，湖南路的灯光隧道，湖南路的夜市，包括在湖南路那条街上的傣妹，具象到一个小鬼儿哈，都是特别有情怀，即便我不是南京人，所以其实听到这个信息也是非常的高兴。那么接手这样的一个设计，您和您的团队是不是也会很有压力？
6: 当然，因为这条路承载了大家太多的情怀，太多的记忆，以及太多美好的生活，所以在今天重新再来看，我们的时代其实已经发展了，包括我们的购物方式，我们的商业的这个形态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实这也是我们国家发展的一个现状，就是我们发展的速度太快了。那今天我们再来看湖南路重新在商业恢复或者是景观提升，那么它会是另外一种形态，它一定不是恢复到90年代的那个湖南路，它一定是一种崭新的面貌，和大家再来接触。
7: 会有一些新的元素在其中。
6: 对，
7: 所以在这个新字上，我觉得不光是在湖南路的这个项目之中，可能在很多个项目当中都可能会要融入一个新字。怎么样让它焕然一新，让它不一样，或者让它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并且记忆犹新。所以在这样一个新字上，您和团队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独特的角度，或者会做什么样的功课吗？特别的。
6: 其实创新和这个设计本身就是密不可分的。我们说设计这个词可能用于现代设计，它的

0: 时间可能并不长，但是其实设计这一个行为在我们古代的时候，在甚至于在原始社会其实就有了。比如说我们设计了一个工具，我们去这个敲击一些这个石头也好，或者是我们用一些刀和斧的这种工具的这种设计，其实就是设计，对吧？它在当时其实就是一种改造生活而想出来的一种办法，我们去解决问题，然后使生活更美好的一种办法。所以设计其实一直存在，它甚至于有时候是先于科技的，就是早于科技的产生的啊。所以我们对设计的理解，当然它有一个时间分段，还有一个现代设计的一个理解。
1: 嗯，
0: 对，所以创新其实是在设计的灵魂里面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东西。
1: 嗯，刚才您说到这个过程哈，让我想到最早的我们老祖宗造字。
0: 嗯，
1: 其实那个象形文字它也是一种设计。
0: 嗯，
1: 就是把它变成了一个像人哈，就是感觉是一个人的那个样子，在包括那时候的衣服呀，用动物的皮毛或者是最早的树叶啊去遮体啊，可能是功能性的，但是现在在我们看来也会觉得，哎，好像也是一个特别棒的设计，一个存在。
0: 对，您说的太好了，就是比如说汉字设计，它到今天它的生命力还是源源不断，在今天还是散发着它的独特的这个光芒。比如说中国的汉字是古老的文字延续使用至今的唯一的，所以它的这个生命力真的是这个非常的强大，从古代的时候一直到今天，它能够在一种象形的这样的一种表达里面，它能够延续到今天还在使用，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所以古代还有很多很多的设计，实际上是都是传统造物的一个智慧。
1: 嗯，那就这个领域，能不能也请我们的何老师和教授给我们大家说一说小故事？就比如说最早的设计，可能我因为不是特别了解哈，但是我大概有这样的感觉，比如说在宋朝的时候，那时候商业比较发达，
0: 嗯，
1: 可能会有很多的店铺应运而生，是不是那时候店家的标识啊，包括广告啊，
0: 嗯，
1: 就会特别的这个丰富内容，
0: 嗯，
1: 那么在这个设计的演变过程当中会有着什么样的不一样的一个更新啊，或者是说不一样的一个特别存在的一些故事或者节点？
0: 嗯，对，其实在北宋的时候我们就出现了历史上的第一个公认的叫标志，嗯，就是刘家珍铺的一个兔耳的一个标志，小兔子，然后就是以这个兔子为记号，你看到这个兔子就是我们刘家珍铺的这样的一个珍，实际上就是品牌的概念了，就是我们最早的那个在北宋的时候其实就有品牌设计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了，所以其实设计呢，它是跟着这个商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它的这个命运是同步的。所以到了今天，我们的设计它是对应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的。所以当然它的形态或者说它的这种这个设计的这种面貌会有所不同，但是从古代的时候到今天，其实还有很多延续下来的东西，传承下来的东西。以前我们做过一个这个中国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是李立新老师拿到的一个国家重大，然后我也参与了其中的一个子项目，当时我们就是研究了中国传统造物当中的一些智慧，在今天还能够怎么把它换新使用。其实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那个锦绣苏的这个标志，也是蕴含了很多中国传统造物智慧，就像您说的汉字的里面的智慧，其实古人在造汉字的时候对于这个繁体苏字的书写，实际上就是融入了我们鱼米之乡，融入了一些我们这个一些象形的或者是抽象的一些符号的隐喻在里面，甚至于是让它有一种美好的寓意，或者是一种能量神力在里面，美好的祝福在里面，风调雨顺啊，鱼米丰收啊，这个当然我们在今天的时候可能会用一种更简洁的或者是抽象的语言，或者是又把它进行

0: 个叫现代图形当中的一种方法，叫同构的方法。我们把织锦的这样的一个元素又跟汉字来进行了结合，但同时呢，我们又借鉴了其实文字汉字当中的它的造字方法和造字的那种智慧。哎，
1: 所以这样的小小的标识看着好像有的标识不是那么的起眼，但是它确实浓缩了这个企业也好，或者这个品牌也好，这样的一个城市也好，它的一个博大的内涵在其中。
0: 对，设计其实是一种，我觉得它是一种人的内心的一种灵魂的外化，就是你的所思所想价值观的一种外化的一种表现，最后浓1800米。我们也其实反复的也走过很多回，在走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那个标志最核心的一个理念呢，它是一个动态的，就是我的这个长江路的长这个字的原点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这个原点是会跟着这一条路去变化的，然后走到某一个节点的时候，那么它的这个介绍可能以后跟数字化来结合，哎，它的文博场馆啊，或者是一些我们的商业里面给我们一些商家呀，它就可以自动的推送出来，哎，让我们的这个生活变得更加的便利，更加的这个美好，让我们更容易能够了解长江路的这个一些内容啊。所以这个走在长江路上它是一个进行时，我们就希望把这种进行时能够把自己的走在长江路上这种感受能够传递给大家，然后也希望大家这样去行走长江路，来感受一点一滴的一步一步的去丈量。
1: 听何老师说，我就感觉何老师的内心世界是非常的丰富的，而且承载着很多的文化底蕴，也让我想到之前有一个画家的嘉宾，当时在聊嘛，说以前很多的这个书法家、画家，他虽然在写字儿、在画画，但是其实他又是很棒的诗人，一定他是贯通在一起的，最后他才能把那个字儿给写好。
0: 对，
1: 所以也让我感受到了，您不光是设计师，设计本身，其实在这个设计背后需要有很多的

0: 然你说就是它的这个孕育的这个过程，它需要土壤浇水，也需要这个一些自然的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的东西，要用感受去接触它。比如说你听一个音乐，你完全其实没有办法去还原那个音乐家最初创作时候的100%的他是怎么想的。所以有很多的就是我们在听很多作品或者是看很多作品的背后，我们更愿意去看那个作家或者那个画家的一生是怎么样的。那么我们其实就是试图去还原当时这个艺术家的他的一个创作的一个背景或者是那个机缘是怎么样的。其实设计也是有一点，他的那个创作的过程啊，或者说一些想法思想，有时候是一个秘密这个秘密有时候突然被人发现的，有时候实际上是观众可能他解读的，你可能其实当时也没有想到。就包括像锦绣素的那个标志，后来有很多很多人发信息告诉我说，哎，这里面还有一个房子的意象，哎，这里面还有一个这个什么样的一个解读，这是他们自己看到的。所以我觉得在品读作品的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感受，它无所谓有一个正确答案，但是这个感受是很真实的。比如说你听到一段音乐的时候，这种感受你只需要
1: 很多朋友刚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刚打开我们的电波收听节目，那也为大家再次介绍一下做客今天节目的何方教授。他是亚投行徽标点石成金开业纪念物的设计者，也是百余项国家级省级设计，
0: 太多太多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这是反人性的那但是大家喜欢他的也是这一点，但是我们不喜欢他也是这一点。
1: 太快了，
0: 对，太快了，这个过程
1: 太完美了，是吧？
0: 对，当然现在还没有那么完美，就是我们对他的很多的这个还没有那么完，但是他一定会有完美的那一天。但是即使他到了完美的那一天，他对于人的那种，就是你不断去寻找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失败和偶然性的这个过程，我觉得它缺失了太多。就这种缺失可能是一个，就像我们说电脑时代它回避了很多手工的问题，我们回不到对材料的理解，我们回不到对技法或者是对于手工的这样的一个理解一样。那么到了 AI 之后，我们有很多东西我们其实可能回不到对于过程的理解，对于错误和偶然的理解，这个是很可惜
1: 的
0: 地方。对，
1: 这个过程其实是特别可贵的，
0: 对，很重要。
1: 您刚才说到回不去，那学生们未来面临的考验或者是说他们需要去补习的又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在现在的这个教育当中，特别是设计教育当中，我觉得很重要的几个需要去获得的这种能力吧。我觉得一个是造型能力，我觉得这是基础的。第二个呢是逻辑能力，就是我们需要用设计去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可能将来很多事情可能 AI 可以帮助我们去干，但是我必须得有一个完整的一个逻辑推导和这个验证的这样的一个闭环，这非常重要。这个是我们其实在以前设计教育里面没有显得那么重要，或者在 AI 还没来临之前它不太显现化的这个部分。那最后一个部分呢实际上是思辨。我觉得造型、逻辑和思辨是

今天来说的是华语电影里的湿热东南亚。那我们顺着王家卫导演往下讲，他有非常多的作品都有着东南亚的湿热。下面这一部是在菲律宾，出自于张国荣饰演的《阿飞正传》，他扮演的那个男主角叫旭仔，去菲律宾寻找母亲。热带丛林，闷热的房间，风扇的嗡鸣，都是他五角鸟命运的终点。

这是张国荣演唱的《何去何从》啊，也是电影《阿飞正传》的主题曲啊。整个的这个爵士味道比较浓郁，然后也比较轻快啊，很体现张国荣的演唱风格。当然，更符合电影他本身的气质，反映了那种无根的命运啊，情感上的疏离、孤独感。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来说华语电影里的东南亚那样一片湿热的土地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故事。下面的这部电影依然是王家卫，依然出现在菲律宾，那就是1994年的《虫子》。

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0: 我终于不
1: 越南三部曲，把那样一个湿热的东南亚简直就带到了我们面前。接下来和大家说说这几部电影啊。第一部叫做《青木瓜之味》，这是他拿到戛纳金摄影机奖的作品，讲的是1950年代的越南西贡，小女孩梅在富商家庭里面当女佣，青木瓜的枝叶，庭院里的苔藓，还有永远潮湿的空气，整个电影几乎没有空调，所以是热带生活最诗意的背景，也是阶级的隐喻。这部电影现在在豆瓣电影上面的评分特别高，虽然它是越南语的电影，但是依然在华语影迷当中有着极高的地位，因为它几乎就是湿热美学的教科书了。我们接下来和大家听到这首《被遗忘的时光》，因为我觉得蔡琴的声音非常醇厚，就像是青木瓜的乳液一样，也像西贡午后斜照进庭院最后一缕阳光的余晖，再加上这首歌的吉他，它的拨弦反而是像青木瓜的枝叶从叶片滴落下来，缓慢清脆，然后带着植物的粘性，整首歌慵懒又静谧，可以。

影视剧当中的东南亚就有着黏腻的空气，暴雨前的闷热，风扇的嗡鸣，还有皮肤上永远擦不干的汗，那几乎已经是一类很独特的标签。所以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影视剧里的湿热美学。

网开了说有非常多的电影都和东南亚有着深刻的情缘，比方说泰囧系列，由此延伸了各种

秋刀鱼会过期，肉罐头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放一段光影留声机，让永恒作为保质期。

0: 最近三伏天是不是热得有些受不了？咱们一路繁花舞龙首发团正在舞龙吹着凉风，游着乌江画廊，开心到不想回来。没赶上首发团不要紧，现在上车还来得及。不要一听重庆就觉得要爬山，这一趟走的是山谷平路和下坡，落差大的地方有垂直电梯，天生三桥，还有特色滑杆，舒舒服服不费腿。说到天生三桥，这里可是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变形金刚的取景地，大名鼎鼎。舞龙更是重庆人的避暑天堂，凉快得很。六天五晚，天生三桥、仙女山、九黎城、洪崖洞、金华全走遍。苗族篝火晚会、1949实景演出全都安排，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像我们这样的品质团，旅游平台上至少3200元起步，江苏广播宠粉福利直接2980元，还有主播亲自带队。暑假已经过半，余味每天都在少，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江苏文艺广播的官方微信，在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舞龙，添加微信企业客服报名，一起去舞龙感受凉快。
1: 朱自清先生在南京一文中写道，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除了很多值得回望的文化印记，这些年城市新长出来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有小型美术馆、民宿酒店、茶肆书房，它们定位不同，门类各异，却又气质相投，丰富了南京的文艺情怀。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3: 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4: 我
5: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

今天要和大家听了很多湿热的电影，那是华语电影里的东南亚，就像此刻南京的天气也挺难熬的，潮湿闷热。但我想，因为有了这些电影，好像那些生活里的湿热也有了故事要去诉说，就让我们在梅雨季谱写一首生活的湿热美学吧。今天的光影留声机就到这个地方，感谢你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起飞，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回听节目互动，还有更多音视频，也欢迎你登录大蓝鲸的客户端，明晚见。

0: 醒目一响，评书开讲。大家好，我是刘兰芳。评书是一种非常简单的艺术形式，却有着广泛的群众影响力。仁义礼智信，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精忠报国，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通过评书生动的语言和有趣的故事注入百姓的心里。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经典剧场。
4: 北京时间20:00，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

0: 央视开年大戏《太平年》，讲述了1000多年前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统一的故事。本剧表达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和平的热切追求，对统一大事众望所归和对安定生活的真诚向往。本剧主演白宇、朱亚文、董勇。
1: 回去吧，守护好阖家老幼，

0: 千万岁寿。
1: 罪父李氏恭迎父皇，父皇千万岁寿。

0: 这些下官都理会的，只是如今毕竟国事当前，连攻不出，中外难安。
1: 我们这一辈人哪有闹义气的福分，你以为桑相公在开封府砸了印信，烧了户册，当堂怒斥张彦泽，是在闹义气？
0: 难道不是？
1: 活人才有义气之争。我和桑国乔十年前便已是死人了，死人哪有什么义气之争？张彦泽的中军近几日有何人去走动？
0: 公卿府上都有走动。
1: 何人亲自前往？
0: 或前仆役，或知后礼，亲身前去的确实没有。他今夜于衙中置酒，便请朝中公卿文武无一人赴宴。
1: 桑国乔死得好。
2: 你不用劝我，我知道他们说的都对。你也不用在这儿陪着我，我在这儿奏乏了便下去睡了。
3: 站住！

0: 林工，
1: 回来了吗？
0: 是。
1: 既然还活着，便做事吧。随你守卫府城十日的战末伤残之将士，尚未得抚恤。

0: 功的将佐军卒亦不曾褒奖，他们的妻儿子嗣、高堂老母，或许尚在，也或许罹难于兵乱。逝者已逝，他们可以歇歇了，但活着的人却依旧还要做事。
1: 林公，现在在做这些

0: 老夫这一辈子生于乱世，长于乱世，无不能定祸乱，文不能治太平。所行所为，大多都是无用的，有用的，无用的，终归要有人去做。 能不能做成是一回事，做不做却又是一回事。你以为这样的事当做吗？当做。喂。
1: 当做贼作，哎呀，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

0: 文艺914
1: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程度也让我想到，我前几个月有看到一个视频，就是横店的一个短剧演员，那个演员虽然他不是什么流量啊或者是大咖啊，但是他是属于一直是有自己的这个剧本源源不断的在接收的，但凡大家开机了都会邀他去各个剧里面做客串。他自己就录了一个视频说，今年过完年之后特别可怕的是一直没有接收到剧本的邀约，而且这个是断崖式的，在过年之前还是特别红火的一种状态，竟然过完年之后就瞬间消失了一样。
3: 对的，这里面得谈两个事情。第一个就是传统的真人的视频生产，基本上我个人认为灰飞烟灭了。那国内的从业人口可能有将近小200万人，上下游整体的产业。那 CDance 2.0 出来之后，对这部分的从业人体，我个人认为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因为 AI 已经完全可以实现真人生产，那能实现真人生产的同时，它的质量不一定比真人生产的要差，当然呢，目前，这2-3个月，应该在4月份、5月份，国家很多部委也出台了很多政策，那要保护这部分的就业群体。我认为这部分的就业群体肯定会有，但是规模会大幅降低，
2: 不断的缩水，只保留金字塔顶端的那一部分。
3: 对的，对的，
2: 这个也是大势所趋啊。
3: 对，那这是一个烟飞灰灭的故事，那同时又出现了一个风起云涌的群体。那目前除了我们公司，那国内的这种小资本大资本也在投入 AIGC， 那目前我们看到国内的平台不下于1000个平台，那各个平台呢可能各有特色，但是我们研究了主体流量比较大的，他们可能真是大部分是 2C 的，也就是说他让更多的用户去用，然后用户在上面充值那事实上在这一块呢，这种大资本进来，那最后可能又回到互联网时代，就是说我资本烧钱去买流量，那对普通用户者而言，目前的模型的成本代价我认为还是非常非常高的。普通用户者如果他当作玩玩还可以，但是如果说他为此而花几千万作为一个兴趣爱好，目前可能还不是太现实。因为我们走访了很多大学生，他最多花个300-500块钱，然后弄一弄，然后他就哎呦太贵了当然了，这里面也有很多有兴趣的人，那在抖音上他花心思去制作，确实也有很多精品那我认为有悟性的孩子未来在这一块领域他会涌现出来的。
2: 一方面是一种担忧焦虑，
3: 对，
2: 就是短视频领域包括大屏幕的领域都受到了重创。
3: 是的。
2: 那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欣喜的，就是也是让大家有一个需要去学习转型的一个过程，包括在校的一些大学生，不管现在是学什么样的专业，我是觉得都是要拥抱 AR 这样的一个技术
3: 的，
2: 都是要去学习的。
3: 是的，
2: 只有这样可能才不会被整个时代所抛弃。
3: 是的。
2: 那刚才听到您说这个研究的成本代价还是挺高的，是不是更多的还是这种单位行为，个人能够深耕在其中并且花费大量的精力时间去研究，还是极个别的。
3: 极个别的。
2: 那

0: 天书一样，究竟怎么用30秒的时间让这个 AR 帮我们去形成一个官网，然后又怎么去申请域名，能不能实操性的给我们讲一讲？
1: 对，因为 IT 这个领域呢，很多名词，你第一个看不懂，你可能冷了；第二个看不懂，你也冷了。结果发现，一张实业纸80%的名词你都看不懂，然后你就会放弃。事实上 ，IT。我认为是造名词最多的一个行业，我们有时候我们也自己也搞晕了，什么全栈云，这个一些这种名词我们自己要去了解。那普通用户者他看了这个文档之后呢，他就觉得我80%的名词我都看不懂。
0: 对啊，不是说平权了吗？不是说人人都能用吗？怎么到我这就卡住了？
1: 对，那他就会放弃，他就不会去钻研。
0: 嗯，
1: 其实你走通第一个名词，第二个、第三个，后面也就通了。只是看到这些恐怖的名词之后，你就会放弃了。其实整篇文档，你只要搞通了其中几个核心的名词，后面就通了。剩下的你就交给 AI。那交给 AI。嗯，前一段时间有一个说法
0: 啊，之前也跟张老师讲到，我们之前请来的一些嘉宾呢，大多都是文化艺术领域的一些专业的嘉宾，也是第一次我们会请到这种技术前沿的嘉宾，反向的来聊一聊技术怎么和文化艺术做这样的一个结合。那么也再次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今天节目的嘉宾，他是从南京大学走出，深耕云计算领域10多年，2016年创立了江苏微奈特，搭建起了坚实的数字云底座，如今呢又带着自研的 AR 视频创作平台，把专业级的创作工具递到了我们更多人的手里。也让我们再次欢迎江苏微奈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张碧莹老师。张总，欢迎您。
1: 大家好。
0: 刚才也说到张总声音也还特别磁性哈，并且呢不光是聊自己的这个专业领域，您聊文化艺术领域啊也是侃侃而谈，所以文飞一开始也是带着这份好奇问到张总，您是一直在接触 AR 的这种技术领域的过程当中也在和文化艺术有着这样的一个交融吗？
1: 是目前我认为 AIGC 和文化文艺这种领域场景结合，目前是我认为商业化最佳的一个方向啊。当然呢，有可能更多的公司，他们可能有更大的资本，可能有不同领域的方向。但是我认为，AI 和这个文化领域去结合，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
0: 嗯，刚才张总也说到了，您在投身到这样的一个技术领域之后哈，元宇宙啊，包括到现在的 ARGC 啊，每一个风口都很精准的踩中了，并且也很幸运的避掉了很多的坑。
1: 是的。
0: 那是什么样的原因可以让咱们的团队达成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因为有很多很多类似的公司可能就没有办法生存了吗？
1: 对，这个我得声明一下，大部分靠运气。那这种是理念之争。那第二个呢，机制就是说，我们普通的用户他只要有想法或者是一个创意，就如我刚刚开头所说，就是说帮我做一个茅山文旅宣传片1分钟，那剩下就交给我们平台发挥。那在这过程当中呢，也有一些我们的员工或者是初次使用我们的平台，他茅山的照片哪里去找？那这个事情你交给 AI， 因为茅山是一个著名的景点，
0: 就是到处都能找到资料。
1: 对，只要你 token 是足够。
0: 嗯
1: 啊，那我们当时测试出来非常的好，就是说基本上大概1分钟再减去个3-5秒，它就可以变成茅山的一个商业宣传片。
0: 嗯，这是在现有有很多资料的这个基础之上，大家能快速的产出一个宣传片也好啊，或者一个短视频也好，甚至一个短的微电影也好啊。
1: 对。
0: 但是如果在没有这样的一个基础储备的基础之上，大家一个思维方式或者是说我们想法里的那种异想天开能否达成呢？
1: 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说首先你要有一个想法，就是你做这个事情，你做这个视频，或者你做这个剧本，你的想法是什么？如果说我只是做着玩的，或者我只是给身边的朋友看看的，在我们平台上基本上按鼠标不超过10次啊，然后都是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那如果说 我要去帮

0: 当一个老师或者是一个顶级的或者是接了一个商业的片子，那这里面就需要你去精雕细琢，那可能就要进入我们导演模块的那个功能。因为导演模块从剧本开始到分镜再到镜头的质感再到你比例的大小，这个必须要有导演思维。 因为导演思维它是有空间感的，就跟我们平常拍电影拍电视剧的时候， 导演喊 action， 然后跑跑跑，然后停停停，导演又去教练里面这个不行再来一遍，那和我们是一样的。那这种导演的思维呢，就是说有可能你的提示词一时不行，还要再第二次第三次，
1: 需要一个磨合，
0: 需要一个磨合，以及对你这个生产出来的错误进行重新修正。那我说的这个功能呢，就是说 在这种需要极致品质的情况之下才需要进入这个模式，那普通人都是一见成片。所以说在任何一个类似这样的平台的基础之上，可以有很多的层级，
1: 对，最符合老百姓大众的层级，
0: 对，
1: 人人都可以去傻瓜的使用，这也是大家愿意去用的一个点嘛。如果太复杂其实我们有可能就会知难而退了。
0: 对，目前我们有一个信心， 大概5分钟，可以把一个完全对技术不懂 或者AIGC认知不懂的人， 培养成一个他能制作第一个视频出来，他只要知道按钮位置在哪里，然后怎么把它下载下来，如果在过程当中他想要修改一些地方，他完全可以自己操作。
1: 这个您说到是前台，也是我们很多大家在接触到这类软件的使用者，我们都基本上能了解到的一个布局吧，我们都知道怎么一个小短片啊，小视频啊，那我们也特别想知道这个后台是什么样的，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些工种能够保障前台我们使用这样的软件，能替代所有行业，那这是一个极致的场景，AI
0: 肯定也是一步一步的， 摧毁了一个行业，可能新生了一个行业。我觉得大众的焦虑可以没必要那么大。然后第二个呢，就

0: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晚间书场。
1: 北京时间22:00，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1: 武松听两个差人一说，这烧不着啊！这两天亏了你派人给我送酒送菜，我是吃得好睡得安，今天见着您了，我得多谢您对我的关照。哎，吴大哥，您这把话说到哪里去了？怎么能称得起关照？小弟我没有脸面见您，觉得对您关照的不到，可没想到咱们在这见着了。武松说，少管营，我们两个在什么地方见过吗？我的哥，您想想，我们到底是见过没见过？武松说，我这个人呐，头脑太拙笨，好忘事，我现在一时想不起来在什么地方见过。我的哥，不是您贵人多忘事，跟您说句心里话，你我弟兄是从未见过面啊。武松一听心里边更纳闷了，心想，这个人跟我从来没见过面，那么为什么对我这样的招待呢？哎，这个是个谜。武松说，少管营，照这么说，你我是素不相识了。既是素不相识，像我武松乃是从阳谷县充军发配到此来的一个阶下之秋。少管营，您怎么会对我如此盛情呢？哈哈，我的哥，大概您不知道其中的内里吧。这样吧，咱们到屋子里边说话。来来来，进屋。说着话，武松跟这位少管营施恩两个人就进了他自己住的这间屋子。进了屋子之后，跟着少管营进来的这两个差人给沏上了茶，把茶碗放在两个人的桌前。俩人坐在这儿，武松又重新仔细端详了端详这位金眼彪施恩。一看这个施恩呐，虽然穿的是文生公子的衣服，但是从眉宇间带有一种英武之气，气度不凡。武松说，少管营，您跟我说一说，您到底为什么对我武松这样的盛情？我武松是十分费解呀。我的哥，我对您这番盛情啊，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出自对您的一种崇敬。您一到我们这个孟州地方来，我就听说了，这个配军跟一般的配军不一样，您是阳谷县赫赫有名的武都头，在景阳岗上打过。

0: 在阳谷县杀了西门庆，您的所作所为是英雄豪杰的作为，非一般常人所可能比拟。更主要的是，我知道武都头绝技在身，精通武艺呀。实不相瞒，武大哥，我施恩从小也喜欢舞枪弄棒，可是我这个枪棒还不入流。我在孟州这一带自以为了不得了，其实井中之蛙，我是夜郎国王，不知道自个儿有多大本事，一直闹得身败名裂，面带羞愧呀。听说您来了，我想和您结识一下，我怎么能够结识您呢？就通过这种办法和您交个朋友。武大哥，您嫌弃我吗？
1: 哎，武松哥，你这是说的哪里话呀？我是一个囚犯呐，倒在这里，您是这里的少管营，按说您管着我呀，我怎么会嫌弃您呢？我和您交朋友，我这是高攀您。哎，不，武大哥，是我高攀您。
0: 哎，少管营，既然您跟我想交朋友，那么您就跟我直说就得了，何必这个样子，今天送酒明天送菜的。我这个人说话就喜欢直出直入，不愿意拐弯抹角。从今往后，这好酒好菜您也别给我送了，就跟这些囚犯一样吃他们一样的饭菜，我武松绝无挑剔。我充军发配到孟州来，就是受苦受罪来的。
2: 石恩说，武大哥，我给您送这酒菜呀，还有另一层意思。
3: 什么意思？
2: 我想让您好好的将养将养身体，恢复恢复健康。
0: 武松说，我身体本来就很健康，用不着怎么将养。
2: 哎，武大哥，您从阳谷县充军发配，这一路之上天气炎热，两个戒差看管着您，我想身体一定不太好。到在牢城营这个地方呢，刚刚的安足立身，那么好好的补养补养，最后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0: 我跟你说吧，少管营，我原来什么样现在什么样。
2: 少管营，有什么话您就尽管说吧。
3: 石文说，我的哥，实不相瞒，我呀想跟您学几招武艺。
0: 武松一听，哎呀，少管营，您这就客气了，您跟我学几招武艺，您在这里外号人称金眼彪，就从您喝这个外号来讲，您肯定是武艺超群，哪能用得着跟我学呀？说不定我武松得要向您学。哎呀呀呀呀呀，武大哥，您可别那么说，您一说这个话，我脸马上就发烧。
2: 武大哥，我跟您没法比，您是月亮，我是星星，您是大山，我是粪土，不能相提并论。
0: 就这么说吧，您愿不愿意教我吧？
3: 武松说，少管营，既然如此那么抬抬我，您可以和我在一起共同切磋武艺。
0: 哎，别提切磋，我就跟您学。
3: 哦，你要跟我学什么呢？
2: 跟您学什么？您教我几招绝活，出手就能赢的招数。
0: 我呀要出我胸中一口闷气，最好那么我卖的肉呢供给快活林里边几家饭店，有我的这些伙计们按时的给他们往这个店铺里边送。我这个酒肉店呢，前后一共是12间房子，很像个样子，本来没有什么事儿，大家伙呢也觉得我这个人很讲信誉，也很讲义气。
2: 哎，可就在前不久啊，那天就来了这么一个人，挺高的个子，带着3-4个随从，
0: 进了我这个酒店。

店之后坐在那儿就要酒喝，接着就要了一桌子菜。这几个人吃喝完了之后口出不逊的。我那个酒店的柜台后边有一个20来岁的少妇，是我每月花10两银子给雇来的招待酒请的。可这几个小子呢就对这个少妇用言语挑逗，要让这位少妇过去给他们陪酒。我这个酒店里边根本就没有陪酒的规矩，这个少妇也是良家妇女，人家是正经人。给到了月底分钱的时候，给我一半，你留一半，如果说这个买卖今后再出了什么闪失差错，我蒋文申给你独挡一面，你看怎么样？我一听，这不是要霸占我这个买卖吗？天底下哪有这层道理呀？吴大哥，也是我年轻阅历浅，把事情撂得太简单了。我就跟蒋文申说了，姓蒋的，你不是想占我这买卖的一半吗？我看呢，你不用占一半，我全给你。但可有一样，咱得有个前提，咱们两个就在快活林酒店门口外边，咱们比武较量。蒋门神，你要能把我施恩打倒了，你打赢了，我这买卖全交给你了。话又说回来，如果你要是赢不了我，我要把你赢了，蒋门神，你给我干脆快滚，从今往后不准登我这门。蒋门神当时跟我讲，他说咱可是君子一言快马一鞭，我说那当然，说了就算，铁而定钉。他说咱们两个立个字据，我说立字据咱就立字据。武大哥，我这就叫年轻啊，不懂事啊，当时我

0: 当初蒋门神到这来，你不是调戏柜台后边的妇女吗？今儿你这柜台后边真有一个妇女在，那么我也从这儿开始。这个女子我看出来不是个正经人，风月场中的人物，肯定跟蒋门神不错。我要一调戏他，蒋门神是非火了不可，必然出来要跟我动手，这个仗呢就打起来了。可是武松啊，那是堂堂七尺男子汉，行得正坐得正，正大光明长这么大，这小伙子没调戏过妇女。今儿个他为了要找蒋门神出来，自个儿逼着自个儿要调戏妇女，他不知道怎么调戏。武松坐在这，俩手扶着桌子，瞪着眼睛就瞅这韩翠翠。他看他，他这一看韩翠翠，这韩翠翠那是青楼女子啊，那可最明白这个。韩翠翠坐在柜台后边，他一看武松，哟，这韩翠翠真看上武松了。他一瞅武松，这小伙子长得一表人才啊，两个眼睛直勾勾的在看他。韩翠翠心想，这个小伙子比那蒋门神不长得漂亮多了吗？那蒋门神长得什么模样啊？像牛魔王似的，哪能跟这小伙子比呀？啊，这小伙子拿着眼神直勾勾的瞅我，跟我那是有这意思。他拿眼神看我，我就得拿眼神看他，有来无往，非礼也。这韩翠翠就把他这一双春水似的眼睛就瞅上武松了。韩翠翠的眼睛一看武松啊，把武松看得不敢看他了。武松没见过这样的眼神，武松这个眼神刚往回一收，这功夫跑堂的就回来了。跑堂的一瞅呀，我们这位二太太怎么只瞅这小子？二太太这个眼神瞅这小子不太正道啊。我知道我们这二太太那是妓院里边出来的，怎么着，这小子跑这儿来想撬行？哎呦，这可不行啊，我得跟我们大掌柜的说一声，你要跑这儿撬行来，那你可是没看准了神仙。他这跑堂的故意的走到他俩当间来了，把他们的眼神给隔开了。跑堂的来到武松跟前，给爷您还用什么吗？啊，这酒啊，跟您说吧，就是刚才您喝的那几种酒，您再想要好酒没有了。哦，再想要好酒就没有了吗？你这叫什么酒店？
1: 快活林酒店。
0: 快活林酒店，快活林酒店，我进来就是要快活快活，为什么你没有好酒？没有好酒我怎么能够快活呢？要照这么说，你这个酒店就该关板。这样吧，没有好酒也行，你让那个柜台后边那女的，她是谁？
1: 哦，那是我们女掌柜的。
0: 让你们女掌柜的过来陪爷喝两碗酒。
1: 啊，好小子，你让我们女掌柜的过来陪你喝两碗酒？你小子长几个脑袋？你不打听打听，访一访，问一问，知道这酒店是谁开的吗？
0: 谁开的？
1: 这酒店是我们蒋的爷蒋门神开的。
0: 知道蒋门神是谁吗？
1: 不知道。呵，你不知道，张团练的亲戚在快活林这一带跺跺脚四处乱颤。
0: 我不知道什么蒋门神桑门神，我就要让你们那女掌柜的过来给我陪酒，陪不陪？如果她要不过来陪酒，我就把你的酒店砸了。
1: 跑堂的往旁边一使眼色，那哥四个就过来了。
0: 蒋门神四个大徒弟往前一走，头前是黑泥鳅。黑泥鳅来到跟前，一拍武松的肩膀，啪，
2: 朋友站起来。
1: 他一说站起来，武松一回头并没有站起来。
0: 你是谁？
2: 我是蒋门神的大徒弟，人送外号黑泥鳅，认识吗？啊，少到这里边惹是生非，看准了神仙再烧香，弄不好了别说让你个腿折胳膊断，
0: 是吗？
2: 武松一回身，啪。

0: 一把就把黑泥鳅这脖领子抓住了。黑泥鳅一看，怎么着？你还要动？
1: 自古以来，南京就是一座崇文重教的城市，有天下文书东南第一学的美誉。东晋诗人谢眺作入朝曲，南朝萧统编写文选，刘勰写文心雕龙，清朝吴敬梓写下儒林外史，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而现在东方最美校园，中国最美图书馆，都是南京的文化地标。最是文艺南京城，富有诗书气自华。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2: FM91.4 AM1053 江苏
0: 老常，他这外号没报，因为他这个外号不太好听。我师父就是这酒店的大掌柜的蒋门神。
3: 你小子是干什么的啊？
0: 怕拍下来，这一切的妄心一拍，武松往旁边一闪身的功夫，这钢盖啪就拍到桌子上了。这一拍到桌子上，桌子上面碟子酒碗全碎了。武松往旁边一摘歪身子，两个蹩脚就奔着柜台这个方向走来了。他奔柜台方向这儿一走，这没尾巴驴把这钢盖手中一轻，横着奔着武松就扫过来，呼呼，两钢盖，武松又往后撤了两步，没打着。这功夫，武松就撤到管账的先生这儿了。管账先生正在那账桌那儿写账呢，一看这屋子里边打起来了，他也不写了，把那个笔放到旁边，站起身来，想躲躲不了，想藏没地方藏。正这功夫，一看那武松退到他眼前来了。管账先生一看那边那位举着个酒缸盖奔这儿来了，这账房先生一劲儿之劝啊，不要打不要打，君子动口不动手，君子动口不动手。他正说动口不动手的功夫，那没尾巴驴举着钢盖奔着武松搂头盖顶又拍下来，呜，这一钢盖拍下来，武松一缩身子往旁边一转身，滴溜闪开了。武松闪开了，管账先生没闪开。这一钢盖正拍到管账先生那脑袋上，棒，管账先生自觉的脑袋嗡，咕噔坐地下了。把这老头也是个倔脾气，老头手里边拿着个鞭子，你这个侠驴，你怎么往我这个驴身上撞啊？这没语不驴听骂他瞎驴，他心里边犯悟啊，啊，你说什么？你他妈的骂我瞎驴，露出来前胸上东倒西歪密密麻麻的护心毛，大肚子，在这肚子上边扎着一条生丝大布袋子，下边是灰丝罗的短裤，肥裤脚，底下穿着一双翘尖兜跟的丝质洒鞋，手里边拿着一把大蒲扇，在这呼的着，说话的声音瓮声瓮气的。
3: 哎，我说朋友，你上我这个酒店来搅和，你知道我是谁吗？我不知道你是谁，告诉你，孟州到地界，远了说那叫吹牛，一百里之内没有不知道我这名字的。我姓蒋，就蒋忠，江湖上人送外号蒋门神，我就是门神爷。
0: 哦，你是门神爷啊，哈哈哈哈，
3: 你知道我是谁吗？你是谁？我是灶王爷，今儿个灶王爷在这要翻跟头砸你的饭锅。
0: 哦，好
3: 朋友，冲你说这句话你够条汉子。我得问问你，既然今天你酒醉之后来到我的快活林酒店，要显吧显吧，是不是有什么难处啊？有什么难处跟哥哥说，你是没有路费了，没有盘缠了，短什么缺什么，说出话来，我能帮忙啊，用不着兄弟你到我这儿耍胳膊根显精气神啊，有这么话跟我讲。
0: 蒋门神为什么跟武松这么客气起来了？蒋门神呐，他一看武松这个人能把他这几个

0: 徒弟都给打了，就觉得这个人的武艺不是一般。蒋门神现在他想要求一个和气生财，但能不闹事咱就不闹事。如果说我一报名字，你这个人冲我抱拳拱手提出来了，我有什么难处，我是缺钱花了，我是缺吃的了，我呢就一个施主的身份给你点银子把你打发走了，这样的话显得我既有威风又有面子，还省得动手了，何乐而不为之呢？所以他跟武松说了这么几句场面话。他哪知道今儿武松就是找他算账来的。武松听完了蒋门神这几句话之后，哈哈哈哈，蒋门神，我跟你说，一不缺钱，二不缺吃，我今天找的就是你。哦，你找的就是我，找我有什么事呢？我找你呀，想跟你商量商量。商量什么？我问你，你这快活林酒店干了有多长时间了？干的时间还不算长。怎么地吧？怎么地？我听说你这个快活林酒店当初不是你的，是一个姓施叫施恩的，对不对？啊，是施恩的酒店。你把这个酒店给霸占过来了，是吗？不错，不是霸占过来的，是我把它争过来的。
1: 哦，
0: 那就是说你这个酒店还是可以争夺的，是吗？今天我也来争这酒店来了。蒋门神，我想在你这个酒店入个股，让入吗？你要入个股，怎么个入法？从今天开始，你要是答应的话，我就算入股了。打明天开始，我就到这儿来拿钱。这一个月咱们按30天算，我拿20天，你拿10天。你要愿意的话，咱们今天就算是心平气和，这件事就过去了。你要不愿意的话，那么我也要争争你这个酒店。咔！他刀一掉地下，武松抓住蒋门神胳膊肘往怀里面一带，抬起左脚来照着蒋门神的屁股就兜定来了一脚，啪！就这一脚，别看蒋门神块大，愣把蒋门神给踢起来了。踢起来之后，直接奔着兰柜后边那个茶壶茶碗的架子就撞去了，日呜哗啦，稀啦哗啦，稀啦哗啦，稀啦哗啦。茶壶茶碗全碎了，蒋门神呢毕竟是有功夫的人呢，别看把茶壶茶碗撞碎了，俩手一扶这个案子，腾楞家伙又站起来了。蒋门神这次站起来，把脖梗子里边这个碎茶碗茶往外一摘，脑袋一扑棱，哎呀，蒋门神心里合计，不对，这小子虽然说是喝醉了，怎么出手不凡呢？一抓我就是地方，他没醉呀，我给他加点小心。蒋门神一纵身，又打这柜台后边就蹦出来了，双拳一合，唰，奔着武松来了个双方贯耳。武松一闪身，伸手把这板凳就抄起来了，抄起这个板凳照着蒋门神的脑袋，呼，这一下子就下来。蒋门神往旁边一闪，武松这一板凳没打着他，咔嚓就打在那柜台上了，板凳就折了。板凳一折，武松顺手把柜台上有个酒坛子就抓起来了，抓起来酒坛子照着蒋门神脑袋肉就扔过来了。蒋门神一缩颈藏头，这酒坛子又打头上就飞过去了，飞过去正打在大酒缸上，咔嚓，这大酒缸就碎了。酒缸这一碎，哗，酒全洒了，酒一洒呀，躺的可地都是。顺地这么一流呢，靠墙根底下有个耗子窟窿，这酒滚滚滚滚滚滚滚滚顺着耗子窟窿就进去了。这耗子窟窿里边有大耗子、中耗子、小耗子，一窝耗子。这耗子正在里边待着，酒进来了，这些耗子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就喝酒，喝完之后这些耗子全都醉了，醉了之后他也不在这窝里边待着了，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全都出来了，顺着墙根直溜，一边溜一边嘶哇乱叫唤。感情这酒不是好东西，人喝了酒失态，耗子喝了酒。

都跟着添乱呢，满屋里跑耗子，满屋都是酒了，脚底就发滑了。蒋门神一看这个地方不是打架的地方了，他一纵身就出了酒店了，在酒店门口停足。

0: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安刚。一唱就是有烈酒饮千杯，二唱江南秋，霜叶凉露愁。萍水相逢君莫问，山河岁月走个人。想听我的更多音乐作品，敬请收听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

哦，我当然知道了。万事达回答了他一句：“20000英镑。”55000英镑，你是不是搞错了？菲克斯紧紧地抓住了万事达的手，说着：“55000英镑，知道吗？”什么？55000英镑？福克先生，他竟然敢55000英镑？那么，这就更是一点时间都不能浪费了。于是他站起身来，就要往外走。55000英镑。菲克斯又要了一瓶白兰地，强迫万事达坐下来。要是我把事情办成了，我就可以得到2000英镑的奖金了。您只要帮我一把，我就分给你500英镑。你干不干？帮你一把。怎么帮你一把？万事达圆睁着大眼睛，大声地问着。是啊，帮我把福格先生在香港拖上他几天。嘿嘿，你胡扯些什么呀？啊？一名警探，受伦敦警视厅的委派，您，警探，啊，是的，我拿证明给你看，这是我的任务书。警探从皮夹子里取出了一张纸来，让万事达看，那是伦敦警视厅厅长签署的任务书。万事达惊愕地看着菲克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福克先生打的这个赌，只不过是个幌子而已。您同他的改良俱乐部的会友们都被欺骗了，因为他有必要利用你这个不知不觉的同谋。可那是为什么呀？为什么呀？您听着，9月28号，英国国家银行被人偷走了55000英镑，此人的相貌特征已经被查出来了。喏，就是那个人的相貌特征跟福格先生简直是一模一样。混蛋吧，简直是混蛋啊。万事达的大拳头猛捶着桌子，大声地嚷着：我的主人是世界上最诚实的人。您怎么知道？您甚至可以说是原来根本就不认识他呀。您是他临出发前的那一天去他家当仆人的，他当天就假借一个荒诞的借口，急匆匆的便上路了，连行李都没有带，拎上一大笔的钞票就溜了。您还敢说他是个诚实的人？是，就是，他本来就是。可怜的小伙子机械地重复着：您难道想作为同谋一块被逮捕不成吗？万事达双手捧着头，他判若两人，他不敢去看菲克斯。菲利亚·福格，艾乌达的救命恩人，慷慨侠义，勇敢无畏的人，他会是个贼吗？可是种种迹象都证明了他是。万事达竭力地在驱散着溜进脑子里来的疑团，他不愿意相信他的主人有罪。那您到底想让我干什么？万事达用极大的努力镇定着自己，向警探问着。是这样，我一直跟踪福格先生到这里，可我还没有收到向伦敦要求的。万事达越来越感到醉得厉害了，菲克斯明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使万事达与他的主人分开。

0: 所以要彻底把他灌醉。桌子上有几支装了鸦片烟泡的烟枪，菲克斯拿起了一支塞到了万事达的手里，万事达拿住了烟枪凑到了嘴边上点燃，他吸了几口，脑袋晕乎乎的就被烟给醉倒了。好啊好啊，菲克斯看见万事达昏睡了过去，就自言自语地说着，这下没人通知福格先生了，卡纳迪克号提前开船的事儿，而且即使他要走，至少这个该死的法国人也不会同他一起走了。菲克斯随即付了账，走出了烟馆。当小酒馆的这一幕也许就要极其严重的危及福格先生的未来的时候，福格先生正陪着艾乌达夫人在英国属下的这个城市的街道上散步呢。自从艾乌达夫人接受了自己的邀请跟他同去欧洲，他大概在考虑这么漫长的旅途的方方面面。像他这样一个英国人提着旅行袋环游世界还是不成问题的，但一个女人就无法在这种情况下完成这样一种旅行了，所以就得买衣服以及旅行所必需之物品。这个年轻的寡妇因为福格先生这么好心而是很过意不去，她一再的推让反对，但福格先生仍然以他惯有的冷静的态度完成了这个任务。这就是我路上要用的，这是我早打算要买的，福格先生总是这么回答他。买完了必需物品之后，福格先生和年轻的女子回到了旅馆，享用了预定好的丰盛的晚餐。然后有点累了的艾乌达夫人按照英国人的习惯握了握冷静的救命恩人的手，回到了楼上自己的套房。尊贵的绅士却整个晚上都在埋头阅读《泰晤士报》和《伦敦新闻画报》。假如福格先
1: 书页翻动的声响，撞碎晨间薄雾，长篇故事的脉络，织就文艺日常。长篇早读课开播，让长篇故事伴你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0: 发源于塞文山脉的鲁瓦尔河，经过1000多公里的曲折流淌，在南特港流向大海。1828年2月8号，奥利梅尔科利松街4号的一个套间里，出生了一个小男孩，他就是儒勒·凡尔纳。一个伟大的科幻小说鼻祖诞生了，从此这个长胡子的法国小老头的一支墨水笔陪伴了我们100多年。欢迎您收听儒勒·凡尔纳的科幻系列小说第5部《环游地球80天》，由岳峰播讲。第15集。

0: 有更舒服点的地方了，您就迁就一下吧。福格先生对菲克斯这样说着，后者点头致意，没有回答。警探感到这么叨扰福格先生，心里反倒像是受到了侮辱似的。菲克斯心想，毫无疑问，他是个极讲礼貌的混蛋，但毕竟还是个混蛋。3:10，船帆升挂上了，快艇响起了号角，英国的国旗升起来了，旅客们坐在了甲板上。福格先生和艾乌德夫人最后看了一眼码头，看看万事达会不会出现。菲克斯不无担心，因为说不定碰巧被他卑鄙的坑害的倒霉的小伙子会突然出现在码头，那他可就说不清道不明了，那可就要他的好看了。但是法国小伙子并没有出现，想必鸦片的麻醉劲儿还没有过去。约翰·邦斯比驾着船终于驶入了大海，坦克戴尔号的后桅帆、顶桅帆和后桅三角帆都满了海风，破浪前进。乘一条20吨重的小船，特别又是在一年中的这一季节，远行800海里，简直是一种冒险的远征。在中国这一带的海面上，一般都是恶劣的天气居多，尤其是在春分和秋分前后，而现在还是11月初呢。很明显，如果把旅客们送到横滨，船主会更加的得意，因为他是按天数收钱的。不过在这种天气条件下，横渡大海那就太冒险了。就这样北去上海，也证明了他不是安安稳稳的坐享从银行窃得的巨款。要是他到了美国，菲克斯将如何是好呢？不跟踪他了吗？不行，绝对不行。在拿到引渡文书之前，寸步不离地要盯住他，这是他的职责，他将奉陪到底。不管怎么说，已经有了一个有利的条件了，万事达已经不在他主人的身边，特别是在菲克斯向万事达交了底之后，绝不能让主仆二人再相见。菲利亚福格也在想着他那么蹊跷地失踪了他的仆人，他分析了各种情况之后，觉得很可能是由于阴差阳错。可怜的小伙子在临开船的时候难堪了，白搭这个人的船，又白吃这个人的东西，他觉得有点不地道。不过他还是吃了，虽然是匆匆忙忙地吃了一点儿。
1: 我可以把实情告诉您吗？
0: 有话请讲。
1: 如果您这么看，那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0: 约翰·邦斯比的预感没有错，

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我们经常谈到的一个词，叫美育啊。那说到美育，可能在很多人看来呢，美育可能就是画画、唱歌，那亦或是考试之外的一种锦上添花。但是今天呢，我们想探讨的是，美育或许远不止于此。

0: 今天我们节目呢也非常荣幸邀请到了一位用30年时间在校园里默默耕耘美育土壤的践行者。他提出艺术教育与爱同行，他相信艺术无界，美育无界。他就是来自南京外国语学校艺术教研组的组长，也是我们江苏省美术正高级教授。我们接下来首先通过一段介绍来认识一下今天的这位嘉宾。
1: 曹启海，南京外国语学校艺术教研组长，江苏省美术正高级教师，江苏省教学名师，南京市高中美术学科带头人，南京市优秀教育工作者，南京市岗位学雷锋标兵，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和南京市盲人学校外聘教授，深耕中学美术教学一线30年，教学主张艺术教育与爱同行，多篇论文在核心和省级期刊发表，主持参与多部课题，参与多部教材教参编写工作，教学案例和论文国家级和省市级获奖，指导多名优秀青年教师，辅导若干名同学在国家省市级书画比赛获奖。
0: 欢迎曹老师做客今天的文艺会客厅，非常的荣幸跟大家打个招呼。
2: 谢谢，谢谢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外曹启海，今天非常荣幸受到文飞的邀请，再次来到我们的江苏广播电台，我也算广播电台的老朋友了，十多年前我也来做过节目，
0: 是，
2: 虽然我觉得自认为是很熟悉的朋友，但是面对的镜头面
0: 还是有点紧张，
2: 紧张，我希望接下来我能够在主持人带领下我放松啊。
0: 是不是因为跟10年前的那个广播节目的概念也不一样了？
2: 对，现在的设备，现在的条件都更好，然后不变的就是主持人始终这么优秀。
0: 谢谢您，确实我会觉得现在时代在变迁，就跟您刚才的感慨差不多，可能10多年前来到我们广播电台的时候呢，我们大家也是只能听到声音，
2: 是，
0: 并没有办法看到我们的样子，
2: 是
0: 吧，
2: 是，
0: 但是时至今天我们广播也在不断的迭变，我们也在做这融媒体，所以不光大家能听到声音，也是能够通过此时此刻的我们的励志新闻，还有我们的大蓝鲸平台正在看着我们节目的直播，所以也能看到哎，嘉宾长什么样，是不是很帅气呢？
2: 其实这个无形当中也增加了一点压力。
0: 是
2: 我自认为我觉得我说的还行，在面对的镜头的时候还是有点紧张，那还不如我的学生说的好。
0: 您太谦虚了，别说是您了，就是

0: 我送给文佩，
1: 谢谢谢谢。
0: 对，然后我们当时在展示的时候，每个同学参与的同学有一个盾牌，然后他们都很自豪的
1: 憋在身上，
0: 憋在胸上。
1: 我也来憋一下，
0: 所以
1: 出彩难外人。
0: 对对，然后呢，每个同学拿到自己的作品，然后回家给他的家人、给他的老师看到
1: 了展示、啊。
0: 对，这种参与感是、是非常强烈的，然后成了同学美好的回忆，也成了我们。

0: 挥他们的优势，发挥他们的展示这个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对艺术理解和认知，也培养学生乐意分享的这样的一个校园文化氛围。
1: 嗯，然后就听到有一间教室还传来了那个同学们唱歌的声音，特别动听，然后就在感慨说，在这样的校园环境当中，孩子的幸福感也特别。

0: 在呢之前就跨境到您的这个美育的这个领域当中。
1: 是，其实这要讲到我的一个我的成长经历。那最初的时候我也是一个小县城的普通的一个老师，那后来呢机缘巧合我就来到了南京外国语学校，然后当时也还有一个很传奇的故事，我自认为很传奇的故事，也是见证我对南外这样的一个情感，然后我也愿意把这种情感的纽带一直传下去。所以我在63年的校庆的时候，我们出了一个师生的文集，我也写把我这个故事叫做一张明信片的故事也写在上面来，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最初的，不管你什么学科，不管你是老师学生或者是领导和同事，真诚的尊重，这是我们最最感就是能够体会到的。所以你什么叫幸福，这个真的是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幸福感成就感。对，
0: 就是可以平等对话，听见每一个可能觉得很弱小的声音，都能让他有发声的机会。
1: 是，所以讲到钱老师，然后呢我又在2019年的时候，学校也给了我很多的荣誉，这么多年啊，这个也没有因为我是小学科就嫌弃我，或者说看不上我，那就像在这种工作环境里面，你的努力会被大家看到，不管什么学科。这个地方也要和各位观众或者各位听众朋友讲，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每个人都是一个被值得尊重的个体，是吧？只要是你能有正能量，你愿意为社会去发声，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都应该受到尊重。那我讲的这个明信片，这个钱老师，我这个对我的影响，那后来在我的教学当中，我也把这个明信片的故事给传承下去。就是在2019年的时候，学校说，让我代表南外去参加南京教育好故事。那一年我还拿了特等奖，是，也不是我那个专长的领域，但是呢，后来在语文老师啊，很多老师的那个指导下，然后我去参加了这样相当于一个老师的基本技能大赛一样啊，然后参赛的都是语文啊，什么这样的老师。
0: 您算跨学科，
1: 对，我算一个美术老师，讲的拿了一个特点奖。这个是题外话。那就是当时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一共选了三个小故事，因为我总是觉得一个人夸自己就是很尴尬。教育好故事，你比如说我去表扬你，你表扬我，就觉得是很比较自然，自己讲
0: 总觉得好像
1: 尴尬。后来我一直就定位，我说我可以通过我的学生，通过我的一些故事介绍我，让大家知道我。对工作20多年30多年一个资深老师的对教育事业，对艺术的这样的一个爱，对这样的一个传播，所以我当时题目就是艺术教育与爱同行。所以今天我们题目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题目，
0: 是一个主题
1: 啊。我当时选了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就是另外一张明信片的故事，就是大家不知道那个最近的我们一个校友在牛津的潘周丹，对，他现在不是也成了一个跨界的一个文化达人嘛？
0: 对，
1: 他也做短视频，也同时也是牛津这个博士，理工科的博士。我当时讲他的故事是源自于他18年毕业，我看08年毕业的时候，对，08年毕业的时候，他去了国外留学，他到美术馆，然后给我寄了一张明信片。
0: 哦，
1: 对，
0: 就是这张
1: 不是这张明片，我的教育好故事会有那张图片。对，他给我明信片上写的就是，哎呀，曹老师，我看到了你初一时候6年前过，那是好多年前了。他说初一入校的介绍一张作品叫波提切蒂的春，说哎呀，我在美术馆看到真迹了。我说他忍不住要拍那个。后我们也希望，真的希望我们的老师各行各业的师傅们能够有这样的担当的勇气和责任，这样我们的社会才会不断的往前进，对吧？然后我们也看到更多的更能量、正能量、更好的这样的一些形象。
0: 刚才您也说到，就是您还有一个身份，就是我们盲校的特聘教师。
1: 对。
0: 那在跟
1: 盲孩
0: 去交流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让您特别记忆犹新的？在这个美育教育方面，
1: 是，我经常跟我的徒弟们、年轻的老师们会讲，我说大家可以经常去到盲校去看一看。特效老师的这样的工作。

0: 作的日程
1: 辛苦。
0: 对，他们的同学的情况跟我们的学生完全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对艺术的这种热爱，他们的这种骨子里面的那种灵气，也是我们常人无法达到的。我去过他们的盲校若干次，他们有一个夜莺合唱团，真的是像人家讲的，上帝给你关上了一扇门，又给你打开了一扇窗。他们那种对音乐的敏感，对声音的敏感，
1: 朱杰的，
0: 对，
1: 包括您自己其实也办了很多您自己的一个个人的个展啊等等哈。
0: 是，
1: 所以我在想说，如果不做教师，您也想想一下。
0: 这个还，我觉得这个我带队参加，带我们年轻的老师去参加江苏省音乐教师基本功大赛。
1: 你又跨界了。
0: 我的美术，我只是我倒是没有更多的指导专业上面，我就是我一共有五个我的年轻的徒弟，或者说曾经在我们这儿实习过带过的徒弟们，有五个拿了一等奖。
1: 哇，恭喜。
0: 对，然后我拍出照片的时候一排，他们说你怎么又变到这个音乐老师的行当里面，我自己美术老师只有一个拿一等奖。
1: 这就是一无止境。一无间。
0: 对，讲到这个音乐，其实我最早的时候是想更喜爱音乐，但是我觉得我的性格是往后躲的更。